0: 京，然后就发了自己家里面云南的小院的这个照片过来。
1: 哦、
0: 这照片我看了一下，确实好哎，这个小院里面种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蘑菇，是不是？
1: 我觉得他这蘑菇蛋的时候，我就喜欢，没事扒拉他一下，
0: 扒拉一下。
1: 然后呢，他扒开以后，他就可以直接变成一个拉环，嗯、就你可以拿在手上走，就再也不用担心啊，这个东西水杯拿着，我就不知道放哪儿了。
0: 是的，
1: 因为有个环，你就会记得扣着它。嗯
0: 啊，容量有三种，一个是520毫升，一个是550毫升，还有一个是700毫升。
1: 嗯，
0: 这三款可以任意来进行选择。孩子上学放书包的侧兜，大人呢如果是健身啊、开车啊、通勤啊，都是非常适配的。
1: 对，而且因为它是一手打开的，就是单手就可以把它完全打开。你不用担心搞半天救来救去的啊。
0: 嗯，里面还有个吸管，你是可以通过吸管来喝的、
1: 嗯、
0: 而且我们还有售后的7天无理由，运费险都包含在里面，有一年的质保。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当中的下拉的这个公文包按键、嗯、你们可以点击一下下方的公文包按键，打开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三款杯子，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嗯、
0: 我们还有独家的赠品要告诉大家。
1: 哇，我们这个赠品也是非常厉害的，因为每一款的赠品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送的就是这三类东西啊、
0: 嗯、
1: 一个是价值29块酒的这个宝茶袋啊，它那个颜色是随机的，然后价值19块9的杯刷，再加上价值9块9的这个吸管，那个就是刷那个吸管里面的那个小刷子，
0: 嗯，
1: 不同款呢有不同的这个赠品，大家可以直接到这个链接里面去查看，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给力啊，也就真的只有我们这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就想让大家赶紧关注好我们的视频号，对吧？我们的任务也是没办法啊，哎、台上对我们的期望怎么这么高呢？啊，然后有朋友在说你们要不这样吧，你们合伙给哈姐配个电话手表。
0: 我觉得很
1: 适配。不行，我告诉你，电话手表这么高端的东西，哈姐用不了。
0: 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去拨号码，是吧？
1: 怎么拨号？怎么样输入密码？怎么发朋友圈？哈姐。
0: 要去学习一下。
1: 嗯，
0: 我跟你讲，他在这
1: 儿。但凡周五啊、嗯，如果说那个抽书的环节，天乐老师没有在。你就可以在直播间里看到哈姐那种
0: 惊慌失措，嗯，
1: 对吧？
0: 官方视频号点击下方的公文包按键就可以了。
1: 是的，你一般有的手机的型号不一样啊，就是一般进来的话呢、
0: 嗯、
1: 是能看到有个弹窗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小杯子的弹窗，如果看不到的话呢，下面有个公文包，点一下第一个就是的了。
0: 嗯
1: 啊，然后如果不知道怎么进我们的视频号呢，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在对话框里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
0: 嗯、
1: 然后它有很多公众号视频号，你选择那个视频号，然后进来之后一定要关注，因为下次你就不用再有下一步这样每次都要重复关注这个动作了。
0: 嗯，
1: 它就会直接提醒你。
0: 好吧、啊、好，直接来点击购买就可以了。我们来刷一下新闻吧。
1: 嗯，
0: 来关注一下9月1号，也就是昨天啊，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了试验目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0: 那甚是美颜，其次是杯子。虽然我们懂的都懂，但是我们还是很开心。
1: 进来就是为了看看你们啊，进入到我们的官方视频号来看一看我跟钟静老师啊，确实你们很少看到钟静老师出现啊，一出现的时候，今天呢啊，你看他的穿搭，这个是结婚的时候穿的吧。

0: 燕老师在我心中你已经把胡夏干下去了。
1: 你也是郁可唯，
0: 对不起，
1: 郁可唯本唯了。什么叫做天作之合？
0: 阿姐不在，我们说这样的话合适吗？
1: 来发送"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然后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一起合唱。

0: 老师的声音唱的，但是我先生绝对比天乐唱的好。他说我先生绝对比天乐唱的好，你来呀、啊，你是什么是马，是骡子是马，放马过来，对对对。
1: 我跟你讲，天天
0: 出来溜一溜好不好？
1: 这个图片我截图了啊，你截图了，您那个啥，您让你们家先生唱一段。
0: 突然我就燃起来了，不知道为什么
1: 燃起来了。我跟你讲，高低要比一场，
0: 高低要。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唱到这里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在这个时候这么给力的演唱啊！这首歌曲因为大家非常熟悉，我们唱的比较多啊，那我们就今天先唱到这里啊！如果下次特别想要来唱的话，请大家赶早一点，好不好？
1: 赶早，而且就是还得唱得巧，啊，对吧？还得要有挑战。你看像天天的这种，对吧？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月之内难以磨灭。

0: 握了方法之后，他把他的时间节省出来了，是不是就可以去更好的去做运动，更好的出去玩，更好的去做一些其他的这种训练？
1: 对，其实学习效率，
0: 对，效率会大大的提升。
1: 学习效率真的很重要。然后呢，我们这个记忆的方式呢，教给了孩子之后呢，孩子的记忆在单词的记忆力上能够提升3到5倍，这个是我们验证过。另外就是我们在现场世界记忆大师会教小朋友3到5种记忆方式，这个是在我们的亲子体验课上就能够学到的。
0: 对
1: 啊，它方法是比较简单，然后呢，孩子能够迅速的掌握之后，运用到他的单词记忆当中。除了单词，可能以后像比如说数学呀，包括这个物理呀。等等一些
0: 公式啊，都是一样的，
1: 包括语文的一些这个古文啊，
0: 对，
1: 都会有逻辑。
0: 其实它虽然说我们说是这个英语单词特训营啊，但实际上你学会了这个。

汤德马上跑到河边的一座农舍里，花200法郎向主人买下了一间破屋子，然后请主人从破屋上拆下几根长的木条，20分钟内把桥修好。马车得以快速过桥，在乡间公路上飞奔，10:50抵达农场，在门口迎接的朋友高兴地说：“您可真准时。”康德没有告诉朋友他这次经历，他还说过一句话：“知道自己正确而能沉默到底的人，他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2: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3: 更有二加胺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2: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4: 这个手机号和后台解绑，然后这个他就对这个老东家心存不满，于是呢利用个人账号进入了公司直播间，拍下了两条共计100克的足筋金条。
5: 我100克，
4: 100克
5: 足筋金条。
4: 随即利用没有被收回的后台权限，将订单的总价从104,100直接修改为了8块钱，并且完成了付款。
6: 他是有这个权利改价的，是这个意思。
4: 就是这个账号他没解绑啊，为了这个掩饰身份呢，他呢使用了虚假的姓名、废弃的手机号和陌生的地址来填写收货信息。事后还注销了下单的账号。金条完成了出库质检之后呢，就交付了快递运输。第二天呢，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哎，不对呀，就报案了。警方在快递站点成功拦截了涉案金条，并且当天呢把他抓了起来。随后呢，这个案子就被移交到了检察院。那么经过审查呢，他利用这个单位后台管理的漏洞来擅自修改订单价格，导致出货人员误将这个涉案订单视为正常订单发货，所以他已经构成了诈骗罪。
6: 今年的6月份呢，经过检察院的包括检察机关的一些提起的公诉啊，法院一审判处了詹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啊。你看，这是对公司心存不满啊。但是你这儿做的确实是你违法了呀，对吧？
4: 世界上最远的路就是所谓的捷径啊。
6: 对，
4: 就是大家在这个事情上不要想着抱着

0: 我出。
1: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2: 我们有时候会说啊，这个身体是自己的啊，有些时候不要透支自己的身体，就算你不行了的时候，你也要站上斑马线啊，你会发现自己是一个行人啊，对不对啊？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真的很重要，不要一天啊大几餐，一周大几餐都吃外卖。
3: 其实我觉得吧，吃外卖呢，外卖只是它一种形式，关键是外卖你点啥东西。
2: 哦，
3: 有的人的外卖呢，他就点的就非常相似啊。
2: 嗯，
3: 比如说在四川有一位26岁的江先生，那最近呢，他就有一天啊，就肚子突然就疼得不行，
2: 嗯，
3: 赶紧送到医院，然后经过检查呢，发现他的胆囊几乎全部都被结石填满了，
2: 填满了，
3: 填满了，
2: 什么概念？
3: 248颗胆结石，
2: 我的天哪，
3: 天哪，
2: 密密麻麻的铺满了一大盘。那个江先生就说到了，说不久前的一天中午，他因为突发剧烈的腹痛被紧急送往了医院。那么经过检查发现他的胆囊全部被结石填满，他的这个血脂指数超标正常的5倍之多。原来呢，江先生的生活方式在当代的年轻人当中颇具有代表性啊。由于工作比较繁忙，独自居住，他三餐都是吃外卖，尤其偏爱冒菜、炸鸡、烧烤等等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
3: 这个就是胆结石的主要诱因之一了。那么长期吃这些东西呢，会使这个胆汁当中的胆固醇浓度升高，而且呢，胆固醇结晶析出和沉淀，加速结石的生成，并且随着时间越长，它就越来越多，越长越大。后来呢，这个专家呢就说呢，他的这个血脂超标啊，是超出了正常值的5倍，是代谢紊乱。
2: 大家700毫升的杯子，秋冬的时候保温杯可以去买一买。
3: 是，您买这个700毫升的这个杯子的话呢，它就基本上你喝2壶就能够满足一天的这个基本量了。
2: 对，
3: 如果你能喝到3壶，那是更好、
2: 嗯、
3: 啊。那小朋友的话呢，因为他可能会考虑到要书包本身比较重，我建议小学阶段的话呢，可以买这个500毫升的。
2: 嗯，
3: 然后大朋友的话，开车一族的话，我建议买这个700毫升的。
2: 是的，
3: 它一键开盖，放在那个车上呢，也非常的方便啊、
2: 嗯，
3: 也很好清洗。
2: 我们给它上线的是中国水杯的头部品牌，有3款。第一款是卡塔杯 PPSU 材质的，它是耐摔耐高温，杯身是可以进洗碗机来清洗的。第二款是316的不锈钢的卡塔保温杯，保温保冰，户外运动开车都是顺手的。第三款就是牛奶杯，杯盖是可以直接当一个小杯子来使用，上学给孩子带牛奶，包括自己在办公室里面泡茶泡咖啡都是非常合适的、
3: 嗯、
2: 而且通勤也是适配的、
3: 哎、很有仪式感、嗯、
2: 对，我们有7天无理由的售后，还有运费险都是全部给你包了，包括1年的质保都在里面了。893还独家给你赠送了赠品，这个赠品是保茶蛋，就是你可以把茶叶放在里面泡，它不会影响你的口感。
3: 嗯，而且很好看，
2: 对、
3: 啊，它不像有些金属的保茶蛋了，那放在里咣当咣当的。
2: 对，
3: 嗯
2: 啊，另外还有杯刷和吸管刷，这些都是不同款的不同的赠品，大家可以到我们的链接当中去查看。怎么样查看呢？进入到我们的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视频号下方会有一个公文包的按键，点击一下就可以来购买了。
3: 嗯。
2: 好吧，
3: 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2: 嗯，感谢大家，
3: 咱们再见吧，
2: 拜拜。

跳人带吧。所以我们从小学上到大学，甚至工作，只要出行就得有人带，这个就造成了我们没有机会去实践我们自己独立出行。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边长大了，我在盲校上学，是一个寄宿制的学校。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回，一个周末我家长没来接，但是我特别想回家，然后我就跟着回家的同学和家长混出学校，上了公交。等下了这第一辆车呢，我凭着印象自己往前走，走着走着就觉得前面后边左边右边全是大车，我一想坏了，走到马路中间来了。我情急之下，当时小孩哇一下就哭了，然后举起手来求助。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然后有一个阿姨把我手给抓住了，我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俩手把她胳膊抓住，然后她把我送到下一个车站。就是这样，一路上边问边找人帮忙，我就自己回到家里边。推开家门，我们家人都惊了，说你怎么回来的？当时虽然说一路上遇到了很多艰难困苦，

0: 但是我觉得都无所谓了，脑子里边就剩下俩字儿。我告诉他们，我自己回来的。我当时在想，就是我学校离我家那么远，我看不见，我居然能自己回来，这么大一个事儿我都能自己做，那我这世界上什么事儿我办不了？那种自豪感就成了我人生信心的一个源泉，一直影响到今天。这种信心支撑我做了很多自己原来根本都不敢想的探索。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为什么在路上我们很少见到视障人士？杨清峰说，这是因为过度保护，家人的担心，社会的不了解，层层叠叠把他们困在了需要人带的圈子里。于是呢，他决心要帮助更多的视障人士勇敢迈出独立出行的第一步。
1: 其实后来我跟很多已经走出来的人我们在聊天，大家都觉得我们之所以能够走出了盲杖，在平地上告诉大家你这盲杖要左右点，这样呢你可以让前面这个范围没有就是有障碍物它就能点到。如果你想上台阶，那你就要把盲杖放在你还没上的那等台阶上，就是这盲杖始终要比你身体高一个台阶，这样你就知道前面那个台阶它是有多高，是有多宽，然后前面还又没有台阶。这个盲杖呢不只可以帮我们探索有没有障碍，而且呢还有很多特别的作用，它是我们手臂的延伸。比如说我这么一碰这个地就知道这个地是地毯的，那它是软的，那这个用这个盲杖还能知道这是马路啊还是草地啊，有水的话我还可以探探这个是深是浅，甚至你敲一下这个盲杖你还能通过回声判断一下你周围的环境。比如说这屋有顶，那你敲一下它就是有回声的，如果回声越大越空灵，说明这个屋的空间就越大，要是在室外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回声。
2: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3: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2: 公元600多年，
3: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2: 公元1700多年，
3: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
1: 这个路标线索呢是让大家了解一些通过触觉嗅觉听觉能感知到的一些线索，知道他到哪儿了，知道到没到目的地。比如说到地铁站，走到那个附近，尤其是高峰的时候就会打到很多共享单车，然后你再往里走走，离地铁站近了呢，可能还会听里边有广播的声音，有那个自动扶梯的声音，有人流。如果你注意一下，你还能闻到一种从地铁里边传出来的一种特有的地下室的味道。如果你走到一个商业街上，那它就可以听到很多什么宣传，然后还可能闻到各种食物的气味，还可能打到各种摆出来的小摊。那我们走路遇到的第二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过马路。首先你得知道哪是路口，走到路口的时候它都通常都会是下坡了，那它都有个高度差，那你再结合车听车流你就知道那是路口了。但是我们顺着盲道下坡的时候经常遇到一个拦路虎，就是那个挡车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门德尔松是德国十九世纪群星璀璨的音乐家中甚为耀眼的一颗明星。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杰出的音乐成就却使之不朽。1829年夏天，年仅20岁的门德尔松已经开始做出国旅行演出。在伦敦，他的演奏引起满城轰动，人们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也从此对英国情有独钟。有一天，门德尔松访问英国，维多利亚女皇特地在白金汉宫为他举行盛大的招待会。期间，女皇当众赞誉，仅凭《伊塔尔兹》一曲就足以证明门德尔松是音乐奇才。女皇一再强调他本人是如何如何对《伊塔尔兹》推崇备至。门德尔松听到以后满面通红，坐立不安。等人们热烈的
0: 最美八九三最美时光，
2: 我们来听听那些情到浓时写成的歌，《亲密爱人》。

0: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1: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2: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3: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7: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燕之屋。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
9: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3: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4: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3: 妈，多保重。
15: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3: 好的，我试试。
1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6: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7: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8: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八九三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由我们来听那些情到浓时写成的歌。其实音乐也会像影响我们一样影响后来的音乐人。张艾嘉和罗大佑那段青春岁月里的美好记忆，他把它写成了一首歌，就是之前我们听到的《小妹》。但若干年后呢，张宇又翻唱了这首歌，甚至他说他是因为这首歌收获了十一郎的爱情。他曾说，

十一郎的词其实都来自于那十八年感情的经历。张宇第一次去十一郎家的时候，看到他家里有一架钢琴，于是呢就自弹自唱。

刘冠廷和太太的幸福都写在了这首歌里，所以呢，你才会看到接受采访的时候，太太口中的刘冠廷是不知道他们家有多少个银行账户，也不懂得怎么去交水电费，有人包办各种社会功能，能够专心做音乐的，看起来有一点呆呆的他。最后的这首歌来自老狼，提到老狼，你可能会想到《同桌的你》，当年也是通过春晚火了很多年。老狼唱了很多歌，但是有一首歌呢是写给他的妻子的，这首歌叫做《等待》。那时候太太正在美国读书，老狼把这首歌寄到了美国，终于让他放弃了在美国的事业，回到了他的身边。今天和明天都要早一点回家，因为真的有人在等你。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明天见。

0: 喂，
1: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0: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0: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0: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你家孩子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心里有想法，一站起来就说不出口。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来了，专业电台导师带队，发音训练，舞台实战，即兴表达，帮孩子从不敢说变成抢着说，让害羞腼腆变成自信从容的小领袖。这个秋天给孩子一个站上舞台的机会，让他勇敢开口，闪闪发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4: 有没有那么一首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

等风吹干之后，他左看右看，总觉得新补上的涂料颜色的色调和原来的墙壁不一样。想到那个挑剔的主人，为了即将得到的酬劳，他觉得应该将这面墙再重新粉刷一遍。终于他累死累活干完了，可第二天一进门，又发现昨天新刷的墙壁与相邻的墙壁之间出现了一些色差，而且越是细看越明显。他决定将所有的墙壁再次重刷，最后就连挑剔的主人也对他的工作很满意，付足了酬劳。但是除去涂料费用，这些钱已经所剩无几了，根本不够交学费。屋主的女儿知道事情的原委之后告诉了父亲，父亲听后非常感动，赞助年轻人上完了大学。后来这个年轻人娶了屋主的女儿为妻，还走进了岳父的公司。十多年之后，他成了董事长，他就是拥有沃尔玛零售超市的富商萨姆·沃尔顿。一点点失误可以产生一个瑕疵，一个瑕疵却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燕之屋。
13: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4: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3: 妈，多保重。
15: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3: 好的，我试试。
1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6: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17: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18: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9: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
7: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发现生活美好，解锁城市情景。FM 八九点三，金牌推荐官。
2: 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和复诊，不能老是请假。看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怎么办？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助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您的家人。很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到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样交到新的朋友？怎样充实退休之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给父母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朋友反馈，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一点远，而现在河西分校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可以有，住哪里都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满足不同叔叔阿姨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杰克·伦敦来自占美国人口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八九三，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我们来听那些情到浓时写成的歌。潘越云，我从来不知道她是一个居家型的女人，她甚至还保留着30年前张艾嘉送给她的耳环。有人叫她艾嘉姐，也有人叫她小妹。这个小妹跟

0: 芒果陪诊，帮您静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1: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2: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3: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2: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偏偏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词却会让你呆立半天。这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第一首告白的歌。时过境迁，其实结果已经不那么重要，我是真的爱你，至少在那一刻它是真的发生过。

0: 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海明威，美国小说家，195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可以被毁灭掉，但不能被打败。他自己和他的主人公都是硬汉性格的践行者。丧钟为谁而鸣是海明威中期最成功的作品。主人公罗伯特在完成炸桥任务时炸断了腿，他不愿意拖累战友，平静地劝自己心爱的姑娘：我们下一次去马德里，真的，走吧。他的同伴哭着说：你要我杀你吗？不用了，我在这儿很好。罗伯特即使死也保持了体面和尊严。老人与海中的老人是海明威最
2: 你说啥？
3: Twins
2: 啊，我们这 Twins 是两个女孩，咱俩怎么着？
3: 两个男孩。
2: 我们把隔壁台的男主持加喊过来，我们就是 TFBOYS。
3: TFBOYS 对，
2: 马栏山 BOYS。
3: 哎，你还真别说，今天隔壁啊，老段跟我们穿的衣服基本上非常类似，
2: 黑白色为主。
3: 哎，对，整体来说呢，今天我们俩穿的是黑白酷帅风。
2: 对，黑白酷帅风，
3: 这个依旧是双男组的组合。
2: 组合，
3: 大家伙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了，搜索893就可以看到啦。
2: 对。搜索893湖南乐之声啊，在视频号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3: 而且今天我们还有很丰富的这种这个七彩的杯子
2: 啊，七彩杯子，七彩杯子今天应该倒计时了，今天周三
3: 了
2: 吧？到周五就结束了。到周五，
3: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昨天我们据这个后台人员反馈，有一些比较抢手的这个颜色，已经断货了。大家伙看一下，如果有，那就是又补了单；如果没有的话，没办法，很遗憾，只能买别的颜色了啊。
2: 其实这个杯子啊，因为它是我们为开学季特别给大家弹赖的嘛，
3: 对，
2: 就是它我们在我们这儿买，它是有更多的一些赠品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最后三天，然后其实无论是自己用啊，还是。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下班喽，北京时间的17:19，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甜甜。
4: 哎呀真好，这个时间点下班我觉得什么都不耽误
3: 啊。是哈
4: 啊，马上就是5:20了。
3: 你看、
4: 这个、
3: 咱们俩那个、7点之后下班啊，就是相对来说就收。

0: 有点被动了啊！
1: 你七点之后下班，就像咱俩刚才说的那样，吃饭啊容易就是那个内长内脏脂肪。
0: 哎，没错，我是为什么就是内脏脂肪有了呢？
1: 这不是
0: 因
1: 为
0: 老师
1: 太爱工作了，因为我们太爱工作了。
0: 那我们就要访谈到叨叨老师，你这夜高峰下班时间更晚，你这吃饭时间又卡在这个是吧？
1: 我可以上班之前吃，你觉得？我毕竟是8点钟才开始上班，
0: 不好意思，忽略了一个事儿啊。我以为我想成这7点，你7点上，
1: 没，
0: 那就是对，
1: 不，见不识钱啊。
0: 好吧，这个这两天天气呢，也确实是啊，这个咱们这个湘东、湘南地区啊，还是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还有这个大暴雨的一个情况，
1: 可不，
0: 所以大家要注意安全了啊。这个我们也要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星期，啊，受到了这个气流的影响，我们享受了一下深秋的感觉，啊。好吧，今天
1: 我觉得其实就是季节限定，就是我们经常讲说，在长沙一个季节能够体验到好几个季节的这种
0: 天气。哎，现在就是了，过两天就可以说这个去福建泉州
1: 好吃，
0: 啊，
1: 好吃啊！
0: 它是有一个叫就吃到了满煎糕，
1: 满煎糕，
0: 这是也泉州特色是吧？
1: 哎，但你知道我去泉州他们市中心有一个地方吃那个粽子特别有名
0: 哦，粽子，
1: 对，他那个粽子是蘸花生酱吃的。
0: 天哪，
1: 他那个粽子就反正特别好吃，
0: 你吃的这热量都不低呀，
1: 啊！出去玩吧，你说这他那蘸花生酱的粽子老好吃，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0: 哎呀，这个吃法我确实第一次听说。
1: 对，
0: 确实应该听起来感受上应该还可以。
1: 对，泉州又很好玩
0: 啊，
1: 溜达溜达，转转溜达，而泉州糖水特别有名，
0: 是吧？
1: 对，泉州那糖水价格又不贵，又特别好吃。
0: 你看小万推荐什么了？
1: 他推荐是成都的甜皮鸭
0: 哦，
1: 他说成都火锅反倒没有那么怀念，但甜皮鸭还是在超市买的，那种小店应该更好吃。还有一个就是去北京的爆肚，20年前我一找到一家店，哦，20年前就去北京，那小万也不小了哈，名字倒是忘记，但是回味真的是无穷。
0: 他只是起了一个显小的名字。
1: 对，
0: 你知道这个说到北京的爆肚，其实我个人认为我还是不太吃不惯那个
1: 加一，
0: 因为北京爆肚呢，它

0: 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1: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2: 来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31，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3: Hello Hello， 各位，我是关悦。刚在那个我们的微信后台，季风哦，他说这杯子到底怎么买呀？
2: 哎呦，你看看你们都走错地儿了啊！
3: 走错地儿了，朋友们。
2: 对对对，这个大家伙呢都跑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去回复去了。
3: 是的，
2: 其实大家直接关注有我们俩视频的那个
3: 视频号
2: 啊，就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视频号。
3: 对
2: 啊，就微信里头搜就行了，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俩的这个
3: 一个
2: 容颜啊。今天我们一个穿搭啊，一个容颜。
3: 对，然后我们在视频号上其实是更好给大家谈链接。
2: 是。
3: 其次，我们在视频号直播有赠品给大家送。
2: 没错。
3: 就是我们以前可能是用很多公众号直接回复。但那个就没法，大家下单的时候没法送赠品，这个就是在视频号直播能送赠品，好不好？大家来视频号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顺便来买，这样就有更多的赠品和福利送给大家啊，好吗？
2: 就是很多朋友问我们建议啊，就是说我们买哪一款比较合适？我觉得你闭眼冲，为什么？你只需要纠结的是你到底喜欢什么颜色，
3: 对，
2: 其他的品质、手感，包括它的这个耐用性，这些都是我们已经帮您检验过了，
3: 是的，
2: 特别特别好。
3: 对，
2: 就是我们现在今天我们这个刚刚我跟叨叨老师拿到的是这个牛奶杯，
3: 对，
2: 其实我倒觉得它这个名字呢，虽然叫牛奶杯，
3: 对对对，
2: 但是它不一定装牛奶，里面也是316不锈钢的，而且它这个手感特别好，我觉得拿在手里头呢，这个好像容量这大小的也刚刚好，
3: 520毫升。
2: 哎呦，我觉得现在这个尤其是9月份啊，你买
3: 2天倒数第三天，然后因为在我们这儿购买是送价值50多块钱的赠品啊，
2: 只限今天。只限今天，现在北京时间17:37，我们双男组的这个组合今天就送给大家，
3: 对对对，
2: 无限美好的一个这个赠品，好吗？
3: 因为它里面有茶漏了啊，所以这个也是送三个赠品，送擦手巾、滴胶和吸管刷，然后价值也是50多。然后我们就谈的时候专门选了一下，因为我们杯子卖100多块钱，但是我们的赠品一定要到50多块钱。
2: 我跟大家讲啊，我跟大家讲啊，
3: 对，
2: 你现在马上还有这个2个星期的时间，就到中秋节了，
3: 对，
2: 您那个中秋节别老送月饼。
3: 哎，送杯子，
2: 送
3: 个
2: 杯子多好啊！哎，我送您520的爱。
3: 对，
2: 这个杯子的容量是
3: 520毫升，
2: 您捧在手心，
3: 是 是，
2: 哎，暖在心里，
3: 是，
2: 哎，整个人呢就是容光焕发的，
3: 对，
2: 哎，一喝水的时候就想起您，您不管送的是长辈、亲朋好友都可以，
3: 对，
2: 你送给的孩子也不错呀。
3: 是，我在直播间看到有人也下单了那个咔嚓保温杯啊，咔嚓保温杯这个也很。

0: 那你在哪儿学的，刀老师？你跟大伙儿分享一下，你这个方法是怎么从哪儿学到的呀？
1: 其实我以前啊，记单词的时候，我也觉得有很多这种困难，因为记单词的时候，我们就光死记硬背，确实不太好记。
0: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别的方法，
1: 对，
0: 是吧？
1: 但现在我觉得小朋友们太幸福了，因为他有各种各样的记忆方式，能够让你当场在你的记单词的记忆力提升3至5倍，当场提升3至5倍，朋友们，
0: 你看多么的神奇！
1: 对啊，你本来一个小时能背5个单词，现在一下子背25单词。
0: 而且我据说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有那个课程，好像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开班啊？最强大脑，
1: 最强大脑，对，最强大脑就是这最近开的班，就是一跟英语相关的呀，
0: 哎，
1: 就是最强大脑的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的特训营，
0: 特别牛的这么一个课程，
1: 2个小时的线下亲子课啊，就在我们台里面，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听了老师去上2个小时，你知道听了老师背了多少个单词？
0: 背多少单词？
1: 888个单词，
0: 我的天哪！
1: 我开玩笑的，
0: 而且根本
1: 背了100多个，
0: 就是根本不用愁的脱发，就直接就可以记下来。
1: 它也确实可脱空间不是特别多。
0: 但是你知道吗？确实是，就是那次我们就是访谈了这么一位就是老学员
1: 老师，
0: 老学员，
1: 老学员，
0: 老学员，他们就是跟我们随便讲了一下，哎呦，我们都觉得特别的
1: 有用。
0: 对，
1: 大家如果想周末来上2个小时的线下亲子体验课啊，这个当场记忆力提升3至5倍以上啊，这个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英语提交报名，就能报名成功了，周末就能够来上体验课了，好不好？亲子一块来上。爸爸妈妈和小孩一块来上，当场提升3到5倍以上啊！2个小时亲子体验课，我觉得还很有收获。
0: 就是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个课程您无论报不报最后的这个名儿，您都一定要来上。
1: 因为这个体验课是不要钱的，体验课不要钱，
0: 而且就是您来上这个课，您不上就不会知道这个课程有多么的神奇，
1: 可不吗？
0: 你一上你就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认知偏差。
1: 对，
0: 哇，那人家这是多么的专业，随随便便几个方法，
1: 对，
0: 分分钟。啊，记他个50-60个单词，70-80个单词都不在话下。
1: 是是是是
0: 是，
1: 所以其实啊，就记忆真的是有方法的。就如果每天觉得孩子死记硬背啊，或者觉得哎呀，家长也觉得跟他一块背也没什么劲儿啊，就家长也在想有什么办法可以跟孩子一块周末来上这个体验课，2个小时体验课，好吗？
0: 哎，这特别好，一定要报名，而且就报了名之后一定要填那个提交啊，
1: 点提交。
0: 好吧，这个我们再来关注到什么呢？最近啊，到了这个秋天，或者是这个尤其是夏秋季节啊，就是这蚊虫特别的多。哎，有句话说得好，那个蚊子呀，秋季猛如虎，秋老虎嘛。

0: 的贡献，他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十九世纪初，波兰遭到欧洲列强的瓜分，十分之九的领土落到了沙皇俄国的手里，波兰人民从此陷入被欺凌、被压迫的深渊。肖邦满怀悲愤，只能离开自己的祖国。1830年冬天，维斯瓦尔河上弥漫着薄薄的雾霭，20岁的肖邦离开了首都华沙，在城郊，肖邦的老师和同学们来为他送行。他们站在路边，咏唱起特地为肖邦谱写的送别曲，即使你远在他乡。老师紧紧握住肖邦的手说，孩子，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祖国。肖邦感动地点点头。老师又捧出一只闪闪发光的银杯，深情地对肖邦说，这里装的是波兰的泥土，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激动的泪水溢满了肖邦的眼眶。就在肖邦离开祖国的那几天，华沙爆发了反抗沙俄统治的起义，可是起义失败了，肖邦悲痛欲绝，将一腔热血化成音符，写下了著名的《革命练习曲》。催人奋起的旋律表现了波兰人民的呐喊与抗争。从那以后，肖邦在巴
1: 不知道为什么那几年的胆音特别火。
2: 你知道，就是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那简直就是所有的小朋友都会唱，有点像孤勇者，你知道吗？
1: 哎，那可不
2: 对。
1: 但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歌手，因为我跟他一起做过披荆斩棘直播，然后我觉得是他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歌手。因为那天他没来之前我们在彩排，他来了之后他说，啊，你们一直在彩排好辛苦哦。嗯，
2: 他这是唱而优则演，
1: 对，唱而优则演，
2: 这个
1: 96年的歌，
2: 他还演过一个花好月圆，
1: 这是96年的歌，
2: 跟这个啊96年的歌，
1: 96年的歌，
2: 对对对，当时我们的
1: 那时候我1岁，
2: 哦，你那时候1岁啊，那时候我可能还没出生吧，啊，对对啊。好吧，这个那就是来自于任贤齐老师的啊。任贤齐老师这首歌曲呢，你提到他的名字，应该排在他歌曲的前三名啊，
1: 肯定前几名。
2: 对对对，嗯，这首歌叫《心太软》。
1: 你总是心太软。
2: 今天我觉得这首歌应该，
1: 这首歌我觉得没有人不会唱
2: 吧，对吧？
1: 不是，我觉得这首歌没有人不会唱，对不对？
2: 是吧？
1: 肯定没有人不会唱 啊。
2: 行吧，大家回复“心太软”就可以嗨唱了啊，
1: 来吧。哎，好像回到那个年代的感觉哦，这前奏。
2: 那时候满大街都是这个歌，
1: 而且你还得留个长头发，哎，穿那个喇叭牛仔裤。
2: 对，那是一种时尚和潮流。
1: 对啊，对啊。回复心太软到我们公众平台，跟我们一块来嗨唱啊，朋友们。

0: 勉强。哎，他最后几句像是喝了酒之后在说酒话呢。
1: 这首歌他真是唱的
0: 像是，对对对，来来回回的这个重复最后几句啊。
1: 好吧，这首歌我们就是这样，就是连滚带爬的唱完了啊。我们
0: 哎，我觉得咱俩今天唱的比昨天好，
1: 是吧？
0: 昨天真的是苟延残喘，
1: 昨天绝对是稀碎，
0: 苟延残喘，苟延残喘。
1: 这个，
0: 你说叨叨果然是上不去，
1: 没关系，
0: 不要说出来。
1: 就是，我们主打这么一个抛砖引玉，
0: 对
1: 好吗？
0: 对 对, 对。
1: 哎，我们看到微信后台非常多的小伙伴回复，
0: 心太软，
1: 但是你们好像唱的也不是特别的多。
0: 对，大家回复心太软啊，就能说到歌词儿。我们等你一起来唱96年这首任贤齐的时代金曲啊。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
1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祝大家中秋快乐。
9: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
12: 你家孩子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心里有想法，一站起来就说不出口。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来了，专业电台导师带队，发音训练，舞台实战，即兴表达，帮孩子从不敢说变成抢着说，
13: 是吧？你看看这个，
14: 我觉得我们俩反正比昨天有进步了。
13: 对对对，
14: 看到有很多朋友来了，
13: 而且还是有几位朋友这个亲情现场，
14: 是
13: 友情现场。
14: 先听听看我们的那个唱将，实力唱将 Vicky 姐姐呗。
13: Vicky 好久没唱了，
14: Vicky, 来
13: 吧，
14: 来来来，听听看你的喽 ，Vicky。

0: 好听哎，来，天儿，
1: 天哪，我真的我刚欲言又止，怎么会如此的好听，如此的动人啊？让我听了心都有点太软了。
0: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闭上眼睛听你说话，就像是听到那个小岳岳岳云鹏在说话。
1: 哎，好久没有听他说相声了啊。
0: 对啊，
1: 是吧？
0: 因为小岳。

0: 因为岳云鹏好像最近也瘦了，我好像看到他那个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体育运
1: 动。那我不想看了，瘦了会不快了。哎，你知道有些人真的很奇怪，
0: 贾玲吗？你说
1: 对，你看贾玲，她瘦下来之后，她完全就没有任何的那种喜感了。你发现
0: 瘦下来，对贾玲瘦下来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就没有以前那么的有亲和力了。
1: 也就是说，她的这种特色就不鲜明了，
0: 感觉我好像有点不太认识她了。
1: 对对对对对。哎，就是有一次他出来，就是我看一个这个路透啊，就出来，哎，我以为是经纪人，一看是贾玲。
0: 时尚活动，我还看到他参加了各种各样时尚活动，那个我觉得他都变了，好像跟我以前认识那个亲和的小女孩不太一样
1: 了。哎，真的就是瘦下来和这个可能就是有点肉嘟嘟的时候，可能感觉状态不一样。
0: 对
1: 啊，
0: 好吧，我们听第二位，
1: 这位唱的不错，小 L 来吧，
0: 来 LL。
2: 你总是心太软。
1: 正呢，在北京时间的18:29，还差一分钟的时候，就18:30的时候，这迎来了我们男团的第不知道多少位成员。
0: 半点之后见
1: 啊。

0: 还有庆幸去感谢大家。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0: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哎呀，说起来刚刚这歌唱的不错啊、嗯、这个我们的这个路易斯也说了啊，确实也
7: 在
6: 我的男团里面、
7: 啊、
6: 没关系，我跟他回复了，再进一次吧，
7: 是
6: 不要紧，
7: 再进一次人家就得 PK 首席了。
6: 这个路易斯你要检讨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你确实唱的比较少哦，最近、嗯、要多来唱好吗？
7: 是是是是是，
6: 对，好吧，这个北京时间18:31了，
7: 开学的第三天，
6: 我们这个星期的特别节目特别策划、啊、
7: 对，
6: 今天开学第三天、嗯、我们依然会访谈一位小朋友、哎、
7: 小朋友、
6: 啊、这位同学我们也想让他来许下一个新的开学季的心愿啊，看看有什么想法、嗯、我们跟他一起来聊聊天，同时他会有一个才艺展示的这么一个环节。
7: 好吧，我们应该在线上了吧、
6: 现在他已经在线上了，他叫什么名字呢？他叫李一鸣。
7: 对，你好李一鸣，在吗？你好你好
6: 一鸣，你好。
7: 在。哦，你好，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6: 来吧宝贝。
8: 叔叔阿姨们，我叫李一鸣。
7: 嗯，你是在哪个学校啊？几年级啊？
8: 嗯，龙州学校5年级。
6: 哦，龙州学校
7: 5年级了
6: 啊、哦，5年级。嗯，哎，这个学校的名字特别的霸气，
7: 是是，
6: 是不是有一些赛龙舟的一些特色呀，宝贝？
8: 嗯，这我不知道。
7: 你问住人家啦。
6: 这个今天开学已经第三天了，嗯，先说一下新学期的感受吧。感觉怎么样？
7: 嗯，
8: 感觉。很激动，很开心。
7: 真的吗？哎，为什么开学这个是什么事情是让你最开心的？跟我们说说看呀。
6: 分享一件令你最开心的一件事儿。
7: 嗯，
8: 最开心的一件事吗？
6: 嗯
7: 嗯，
8: 就是讲了好多好多的那个。

0: 话，
1: 什么？
2: 一分。
3: 讲了好多什么？
1: 啥？
2: 嗯，刚开学的时候，好多同学。
3: 好的同学、
1: 跟他好朋友见面了，好多同学见面了，讲了很多话啊。
3: 我知道了，就是大家
1: 老友重逢，
3: 交流一下这个、
1: 老友重逢，
3: 我们这个暑假呀、都去哪里玩了呀，
1: 对呀，
3: 都做了什么。如果说让你对这个学期许下一个心愿、你希望是什么样的心愿？
1: 对，有什么新学期愿望吗，宝贝？
3: 对，
2: 考试100分。
3: 考试100分，
1: 真好，
3: 那我觉得一定会成功的。听他的声音就是那种学习特别好的孩子。
1: 是的。
3: 对，
1: 哎，你最喜欢哪门课的老师？最喜欢哪个学科呢？
3: 对，
2: 数学。
3: 哇、哎，其实啊，
1: 好佩服，
3: 很少喜欢数学这个课程的，因为他的逻辑思维能力特别强
1: 、
3: 难度也比较大。为什么喜欢数学呀？
2: 因为就是我遇到一个题目。
3: 啊、很喜欢钻研题目是吗？
2: 啊，对
3: 啊、
1: 以后得是清华的料、
3: 那如果说就是你喜欢的老师也是数学老师吗？
2: 是的
3: 啊、是的。
1: 对，
3: 如果说让你跟你最喜欢的这位老师说两句话、你想说什么？
2: 我想说黄老师。

0: 众号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抢占免费试听名额，记得点击提交哦。
1: 我们周末见。
2: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免费试听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0: 钱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存钱的习惯啊？现在就是有学者研究发现啊，定期存钱的这种习惯可以显著的促进心理健康。
1: 哦，定期存钱，其实我觉得它底层逻辑是不是就是我有钱，我内心的就不
0: 也是一种底气吧？
1: 不慌张，对，
0: 我有
1: 存款，我内心不慌张。
0: 没错，没错，没错。你这个可能就是在人际交往过程当中或者生活方面都会比较有底气吧？
1: 是的啊。他说这个保持定期存款和按时还款的稳定财务习惯的人啊，他心理是健康水平、活力值啊，整体的幸福感都会明显的提升。
0: 因为你财务安全嘛，
1: 对啊，
0: 你这个就焦虑就少嘛。对。所以说，如果说最近啊情绪不是很稳定，
1: 存点钱
0: 就存一点点钱，哎，一点一点存起来。但是大家也不用有这个想法，就存的要特别多，是吧？
1: 没必要，
0: 一块两块也是吗？对不对？
1: 一块两块，这个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可以，对于成年人来说，一块两块这
0: 确实也没有什么用，
1: 没什么必要，
0: 也并不能稳定你的情绪。
1: 是是是，
0: 一百两百的也可以嘛，
1: 一百两百也行嘛。
0: 好吧，各位，北京时间18:55，感谢各位的陪伴，今天就到这儿喽，
1: 明天见，拜拜。

0: 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1: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哇，你真的太棒了！来，放松一下，进入到拉伸阶段。想象一下自己在云端漫步，手指向天空延伸，感受腿后侧的拉伸感。对了，就是这个感觉。恭喜你获得了天乐陪伴你运动的一小时的快乐时光。一般运动这件事呢，没有一点分量的人是喊不动我的。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加油突破吧。我是天乐，再会。

0: 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0: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0: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3: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4: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3: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0: 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1: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0: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1: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0: 天哪，我这血糖又高了。
1: 方法用对，努力不白费。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于8月28号全面启动，
2: 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1: 咨询热线0731-8298-7088，8298-7088。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那年我离开了家，离开了他，我发誓混不出个人样就不回头。提起了瓶白酒，和我喝了一宿，走时候龙妹送我出门口。愁是铺满乡愁的愁，没人告诉我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学会了。

的格尔摩去领奖，他拒绝别人为他拍摄新闻短片。摄影师们精心设计了一个他得知获奖消息时的场面，一个电报投递员走向他家门口，奥尼尔听到门铃声来开门，然后把电报给身旁的妻子看，脸上笑逐颜开。而奥尼尔对这些安排的回答是，让他们见鬼去吧。奥尼尔去世以后，按他的要求，墓碑上只写了三个字，奥尼尔。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

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

0: 途经民谣海岸线。
1: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0: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正好，不年轻也不老，那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1: 就这样过下去吧。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求助场外观众。爸爸，爸爸，
1: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2: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0: 洗洗洗，洗手的洗。
2: 为什么要勤洗手？
0: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2: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2: 最后一个字喽，
5: 乐意里里面的里。
2: 那什么时候？
5: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0: 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挺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1: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2: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3: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4: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5: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7: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6: 妈，多保重。
8: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6: 好的，我试试。
8: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割选择。

0: 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1: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0: 右转进入摇。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